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的运河路中山东路车辆会比较繁忙，南区大道整体通行节奏已经慢了起来，车辆还是比较密集的，特别在几个路口都有了排队的现象。在梦溪广场往学府路的方向，现在车流量也会比较大，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再来关注到黄山南路一线，来往车辆越来越多，没有停歇的意思，电动车辆在这里也会占据一股主力，大家通过的时候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的路段，较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较521长架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董方南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8: 来到广寒宫。
9: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0: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1: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我们先来关注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2: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在孟西路来往的车辆目前比较多，看到观塘桥南门车站路口车辆也会比较集中，等候时间有些久，队尾的车辆估计要等待两个信号灯的时间。长江路路段上在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到达江滨院附近也会有车辆从医院进出。来看到珠芳路润州路路段上，目前的车辆在不断的增加，路口的电动车辆也会比较聚集一些。最后来关注到金谷路再往金润大道方向依然比较拥堵，信号灯前等待车辆非常的密集，这一路段大家记得和前车保持好适当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全天气温25度到34度，太阳一上岗热度就上来了，中午前后紫外线很强，晒在皮肤上火辣辣的。别看有风吹过来呢，也是暖暖的，闷热感十足，稍微一动就一身的汗。到了夜里气温慢慢回落，体感也会舒服不少。未来两天依旧是晴热模式，大家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暑工作。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到34度，凌晨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一起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近年来，丹徒区江心洲生态农业园区依托生态的资源优势，发展葡萄、柑橘、无花果等等特色的种植产业，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让甜蜜果实串联起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5: 走进江心洲五墩村的葡萄种植基地，藤架上挂满了晶莹剔透、圆润饱满的葡萄。五墩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杜新玉介绍，今年基地一共种植70亩阳光玫瑰，预计亩产量在3000斤左右。
6: 它的光照足，所以说它的这个糖分啊上的比较快，就是糖分比较高。现在的正常的底糖都达到16，上糖都到18点几，口味很好的。今天上午刚出了是900箱，这边还有200箱，完回头来装这一批，再送出去。
5: 近年来，五墩村不断丰富种植品种，除了阳光玫瑰葡萄之外，还有红美人柑橘和软条白沙枇杷，并且建设了全市最大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实现水果从5月到11月的持续采摘供应。为了让所有水果都有一张统一的安全名片，2022年五墩村注册了振兴品牌。杜新玉，
6: 都是这个统一商标，只要有这个振兴的这个商标的这个我们出去的产品啊，它都有专业机构严格的检测，符合绿色无公害产品的标准，没有农药残留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采购和使用。
5: 丹徒区江心洲生态农业园区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韩平定，
7: 江心洲呢立足打造城市后花园，那么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比如说这个无花果和葡萄上市的这个季节，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农产品的展销，来大量的吸引这个游客体验采摘休闲，然后品尝这个农家菜等等一系列活动，促进那个村集体经济的这个增收。
1: 最近第10届丁庄葡萄品种研讨与品鉴会在句容市茅山镇

0: 举行，百余份由当地农户种植的优质葡萄样品同台比拼，惊艳亮相，不仅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品尝丁庄葡萄的独特风味，也为当地葡萄品种培优、产业升级搭建了交流平台。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活动现场，晶莹剔透、果香四溢的各类葡萄摆满品鉴展台。除了大家熟知的夏黑、飓风、阳光玫瑰等品种之外，还有红地球、紫金红霞、红巴拉多等全新品种，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品尝。游客毕梦竹：
2: 口感都非常的好，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边的美人指，然后它形状也很好看，然后它的口感也非常的甜，然后爆汁，有的也是带着一点酸的成分在里面，就吃的非常好吃。
1: 游客唐女士：
3: 黄蜜，它比阳光玫瑰要软一些，但是它的这个甜度啊，可能要稍微比阳光玫瑰要稍微就是稍微淡一点，但是也个人口味吧，我是不太是太甜的那种的，
4: 所以这个更适合你的口味。
3: 对。
1: 由业内资深专家组成的品鉴评审团队，从葡萄的糖度、甜度、果形外观、果皮品相等多个维度进行评审研讨，为新品种推广、本土化栽培提供专业参考。句容是丁庄葡萄产业研究院院长芮东明：
5: 新品种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了品种的调整调优，使得种植户的效益更加高。作为研究院的话，就是要对这些新品种啊进行一个配套的栽培技术研究，提高农户的栽培水平，提高整个丁庄葡萄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水平，使得这个品种新、品质优、效益好。
0: 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越来越多新时代女性扎根乡土，逐梦基层，

0: 新时代女性扎根乡土。
1: 与和网络工作部副部长周伟柱介绍，接下来是总工聚职工奋进动能。
2: 今天是亲子参与的形式，让职工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参观劳模工匠馆，聆听榜样故事，激励广大职工汲取劳模力量，同时也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实现职工的精确赋能与青少年榜样教育的双向促进。
0: 最近第五场苏超独城 City Walk 打卡活动火热开展，活动创新采用线上创作传播加线下合宴对讲的双向联动形式，解锁全域文旅新体验。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活动中，观赛球迷前往指定打卡点位游览，并拍摄图片或者视频后，带上专属活动话题，在社交平台分享发布，即可前往西京渡建园广场线下兑现。徐州球迷王先生：
4: 我是从徐州过来，专程看苏超的。到了镇江之后，感觉我们镇江这地方风土也很好，人也很热情，活动搞得也很好，我们很喜欢。
3: 本次打卡活动深度串联三山一渡等镇江文旅地标，系统性整合丹阳、句容、阳中等县域优质文旅资源，全方位、多层次展现镇江全域旅游的丰富底蕴和风貌。徐州球迷杨女士：
5: 想逛一下这边那个西京渡，明天的话想带小朋友去看一下那个副博物馆啊，然后像金山啊那些地方看一下。
0: 新学期将至，记者昨天采访了解到，镇江新华书店正在全力做好我市近340万册2026年秋季教材和免费作业本的发放工作，确保全市中小学新学期中小学生新学期开学用书做到课前到手，人手一册。来听一下记者殷香的报道。
6: 记者在新华书店课本发行部库房看到，各类教材一墙整齐码放，十多名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对课本进行分拣、打捆、搬运和装车。工作人员祝新红告诉记者，从七月中下旬第一批教材到库起，新华书店就开启了即到即发模式，确保当天来书当天发出。
7: 我们必须要工作要做的细致再细致，目的就是不仅要保证课前到书，还要保证课前到书的准确率，能够让同学们能拿到每个人手一册。
6: 今年秋季教材涉及多个年级的修订改版，包括四年级的语文数学、五六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以及九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因此印刷交付时间较往年明显偏晚，也让教材分发工作更加紧张和紧迫。镇江新华书店教育发展部经理何宇彪：
8: 开学还有一周时间，我们现在加班加点24小时收发货，我们单日发货的话最多能发15人，正常能发2500斤左右。
6: 何宇彪介绍，目前今年新增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程教材还没有到货，新华书店正密切关注到货进度，待教材入库后将第一时间组织配送，确保开学后及时补发到位。
0: 最近团市委公益暑托班举行了结营仪式，活动中学员们以精彩的文艺汇演和真挚的成长感言，为这段充实而温情的暑期旅程也画上了圆满句号。来听记者报道。
3: 合唱青花瓷，朗诵相信未来，活动中小学员们轮番登台，带来一个个精彩的节目。此外，全体学员还将美好的心愿写在了便利贴上，并制作了许愿树。学员李仁博：
9: 这个暑假我过得非常开心，每天都有志愿者哥哥姐姐陪我们写作业，教我们做手工，还跟我们一起排练，我还交到了好几个朋友，希望下个假期还能来到这里。
3: 今年团市委联合市慈善总会、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等部门，面向6到14周岁城乡困境青少年、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等重点群体，在全市同步开设104个公益暑托班。团市委公益暑托班志愿者李兴义：
10: 看着孩子们每天开开心心来，进步一点点，作为老师觉得这个夏天所有的忙碌都值了。
1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

0: 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2: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2: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
5: 当事人的两位近亲属都是高龄老人，体弱多病，一位身患帕金森，长期卧病，行动十分困难，根本承受不住来回跨省奔波。
6: 沈叔表示，当事人的其余亲属没有法院正式认定的监护身份，很多部门的业务都无法办理，当事人家属随即向法院寻求帮助。在了解情况后，金山湖法庭立即启动特殊群体司法保护绿色通道。
5: 首先，我们通过司法鉴定，确定当事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随后，经过法定审理程序，为这名当事人确定监护人，家属从此拥有合法身份，能够代为处理各类事务。
6: 生活中一些家庭遭遇亲人失能的监护难题，不少人认为亲属之间代为办事协助决策理所应当，无需司法认定。沈叔解释，在房产交易、大额资金处置等重大财产以及法律事务办理中，单纯的亲属身份不具备法定代理效力，无法被相关职能部门认可。
5: 只有经过法院依法宣告，才能从法律上正式确认一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并明确监护人的身份。没有一纸判决，银行不会让你办理他名下大额取款、定期存款等，不动产登记中心也不会给你办理房产过户、抵押或变更登记等。更重要的是，明确的法律宣告还能避免亲属之间因财产和监护问题产生矛盾，更好地保护失能亲人的权益。
7: 好，到这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再次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那么气温呢是26度到34度。明天全市多云的天气，26到34度啊，温度还是蛮高的，而且阳光刺眼，各位依旧要做好防晒工作。那么如果说出行路上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那么接下来许巍的这首歌《以后见》送给大家，我们在明天早间的8点钟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卡申科的指示下进行的，换服过程严格各项准则。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9: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

0: 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湛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湛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张文佳张律师。欢迎张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律师。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为您开通。好，我们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吴先生留言向我们反映，7月21号呢，他在东风日产微信小程序上下单了一辆NX8 SUV 汽车，并且呢交了5000元的定金进行锁单。操作前啊，日产 4S 店的销售告诉吴先生，这个车辆大概3天左右就可以来提车了。吴先生当时呢也告诉销售说他7月30号要飞往新加坡，销售人员告诉他没问题，当时呢他是有聊天记录为证。但是呢一直到吴先生去往新加坡，这个车辆呢都没有到店。吴先生从7月27号开始催促 4S 店，但是销售一直在说运输途中海运较慢，一直到8月2号，吴先生人已经在了新加坡了，这个车辆都没有到店。之后呢，吴先生与销售沟通退款5000元锁单费用，但是呢 4S 店一直不给退，打电话给厂家客服，一直说在和 4S 店沟通当中。那我们首先来看啊，这个吴先生在小程序支付的5000元的锁单定金，这个订单的标题写的是宝盖头的订，定金而不是言字旁的订。但是呢销售人员在销售当中啊明确承诺3天可以提车，并且吴先生已经告知他7月30号要去往新加坡了。那么销售的微信承诺是否与小程序订单共同来构成了这个买卖合同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组成部分？当锁单之后不退的平台规则与销售口头或者微信交车时间相冲突，到底应该以哪一层为准呢？
1: 首先，根据民法典第469条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那本案中呢，销售人员在微信聊天中已经明确告知吴先生三天可以提车，那该承诺通过微信聊天记录这一数据电文的形式做出，内容具体且明确，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要事的这个合同形式的要件。其次呢，微信承诺与小程序它这个订单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买卖合同内容，吴先生在小程序下单并支付了5000元定金，是双方订立汽车买卖合同的意思表示，销售人员做出了这个3天提车的承诺呢，是对合同履行期限这个一个核心条款的补充约定。那么锁单不退的这个微信的承诺和格式条款发生冲突时，我们认为应当优先是适用非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8条的规定，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时候，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0: 那么如果按您刚刚解答的销售承诺的三天应该被认定合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吴先生他现在的诉求，他可以是主张全额来退还这个5000元的本金，还是说可以双倍要求返还这个定金？因为这个车辆一直没有按这个销售所约定的时间来到店嘛。
1: 根据我们刚刚的内容，我们可以认定这个合同成立的条件之一是，吴先生需要3天内可以提车嘛，是这样的一个条件。那4S 店呢，现在以种种理由啊，比如说海运较慢等等，无法给吴先生在3天内提车，我们认为4S 店是涉嫌了违约。那如果确定了4S 店有一个根本违约的前提，那吴先生是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定金的。但是呢，根据这个定金法则，理论上是吴先生应该是得到他自己支付的5000元的这个定金，同时那个 4S 店还需要额外支付。但是呢，在我们的司法判例上面，定金法则的支持是需要吴先生这边有承担更重要的举证责任，因为 4S 店不是不能交车，而是要延迟交车。
0: 这个举证的责任，具体到司法实践里面，您认为吴先生如果要这样主张的话，他需要有哪些证据的支撑呢？
1: 需要证明，就比如说4S 店其实一直是有向吴先生解释各种各样的原因，不管原因是否成立啊，但是 4S 店自始至终并没有表达出就是我不能够给你交车。那如果说这个时间，当然这个要视情节，如果说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超出了一个合理的范围，那么在判例中法官可能会考量那 4S 店已经

0: 根本违约了，无法给无牵车提供车辆，而不是延迟。那么延迟的时间比如说一周两周，因为汽车毕竟是一个很大宗的这样的一个商品，那法官可能会考虑会在一定的程度上予以酌情。
1: 嗯，那么如果这个 4S 店一直主张说这个车辆其实一直是在海运这样的一个运输途中啊，它迟迟没有到店，可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比如说天气原因啊，或者这样那样的一些所谓的不可抗力的原因，这样的话是不是对于吴先生的主张会有一些阻碍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什么是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它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地震、海啸包括到一些政治事件，包括疫情，这都是不可抗力。但是海运较慢呢，我们认为它不属于不可抗力，它是商业活动中经常发生的这种运输风险，经营者应当预见并且可以合理安排的，我们不认为它这是一个不可抗力，只是商家的一个借口。
1: 那么现在啊，其实我们大家去买车已经从原先的我们想要去订车，我们去 4S 店然后和销售订立这个购车的买卖合同就可以了，现在已经是变成很多的 4S 店几乎都是变成了线上小程序进行锁单，对吧？那么吴先生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车辆的订购。那么吴先生目前他如果想要去维权的话，他维权的对象到底是应该是 4S 店还是东风日产厂家和小程序这样的一个运营方呢？
0: 我们认为吴先生应该主要的维权对象是 4S 店，因为他整个交易过程其实是在和 4S 店发生的，包括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这个三天能提车的这个条款，也是 4S 店的销售人员向吴先生做出的这个承诺。当然了，并不意味着商家就完全可以免责，我们也是支持消费者可以向这些商家进行维权的。吴先生可以向商家进行投诉，因为 4S 店的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授权是商家发出的，那 4S 店这个行为肯定是做出了虚假承诺等等的不诚信，也应该需要商家在对于 4S 店的管理上面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张律师，我不知道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现在因为现在很多的车辆订购都是在线上来进行完成的，那么也导致可能我们消费者在实际拿到车之后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哎，好像和我当时试车或者是我当时想要订购的不一致，但是销售人员就会说啊，那你当时在小程序上你就是这样去选择的，所以会产生一些消费纠纷。那么我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给大家来提提醒吧，就面对现在我们的订购程序转移到了线上，我们如何来避免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失呢？
0: 首先的话呢，一定是在这种大宗交易的购买过程中，无论是自己去点击小程序和销售人员沟通过程中，一定是要自己把自己的诉求和想法讲清楚的。那其实吴先生就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例子，他在这个过程中他都做好了取证，但那我们在和销售人员的沟通，销售人员对我们做出的承诺，其实我们都视同于他是合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

0: 会慢慢回落，体感也会舒服不少。
1: 但是直至演出当日也没有收到出票信息。那这个星奥公司在此情况下，李女士是有权要求全额退款的。其次，这个平台在8月4日将代观演的订单擅自核销的行为，其实它的性质非常的恶劣。这个行为并非基于真实的观演事实或者消费者的授权，而是平台的单方面的系统操作，意图制造合同已履行完毕的假象，严重违反了民事合同的基本原则。
2: 那么这个江苏星奥作为收款方，全程是没有履约，却通过了短视频平台的客服提出说赔100元的购物券来代替啊李女士全额979.99元的现金退款。那么经营者他能不能以所谓的购物券来强制冲抵现金退款呢？
1: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关于购物券抵冲退款的话呢，我们合同解除之后的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即星奥公司应返还其收取的全部款项。女律师呢是完全有权拒绝这个方案的，坚持要求全额现金退款。那星奥公司它有主张购票页面有不退不换的这个规则，这个规则属于一个典型的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第497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2: 那么短视频平台作为平台的经营方，对入驻商家这个江苏星奥，在没有票售卖、客服推诿到大麦、猫眼来擅自核销订单等等这样的一个行为，他需要负哪些审核或者是协助的义务吗？
1: 首先，平台是负有法定的审核义务和不可推卸的协助维权的义务的，这个在我们的电子商务法中都是有着明确的规定的。其次，如果平台无法提供商家的真实有效信息，则需要先行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2: 其实从李女士她的这个反映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到她其实就是在一个第三方的票务公司来进行的购票，然后呢这个票务公司没有成功出票，而且呢还擅自把她的这个订单就是改为了已核销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确实是性质比较恶劣。这个呢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去提醒嘛，确实我们在近一段时间里面陆陆续续接到了多位的我们的听众反映他们在二级购票平台遇到的一些消费的纠纷。那么今天呢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给大家去提醒，在此类消费的时候我们有哪些需要去格外注意的呢？
1: 首先呢，像这些娱乐的，比如说电影票、演唱会这些票务，我们建议大家还是通过官方平台购买会比较好。
2: 就是选择我们常规说的一级票务平台。
1: 对，一级票务平台。那么这些二级票务平台，比如李女士的这个案例，我们明确可以看出来，这个商家的行为非常的恶劣。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当消费者进行维权的时候，它的阻碍是非常大的，维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这也是这些二级平台甚至三级平台他们的这个侥幸心理，我们是希望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就要注意放在一级平台，那么这样它一出现问题的几率会相对比较小，二它维权的时候它的难易程度也会好一点。
2: 李女士呢，她是在短视频平台去购票的，那所以呢建议李女士现在可以找这个短视频平台，你让他的这个平台客服去介入，帮你去处理一下相关的一些事宜。如果处理不行的话呢，您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包括文旅部门，都是可以去反映你遇到的问题，
1: 对，
2: 让他们协助去解决。确实，我们很多的消费者在遇到一些消费纠纷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标的值比较小，他想就是可能觉得我去诉讼的话，我可能诉讼的成本过高，会让消费者去觉得哎呀算要么就算了吧，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对，因为诉讼其实经济成本是一方面，因为经济成本是跟着标的来的嘛
2: ，
1: 但是其实在诉讼过程中的时间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
2: ，
1: 那这种案子需要经历立案、开庭、判决
2: ，
1: 是当然可能大概率是小额素材，但是有可能的话如果案情比较复杂或者对方送达不到，那这个过程的时间成本全部都是由消费者来承担的。
2: 对，所以呢也是建议消费者现在可以先和平台方的客服让他们介入帮您去处理，如果处理的不是很顺畅的话，直接去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向文旅部门进行投诉和举报，我们觉得这个都是帮您去解决问题比较高效的一个途径和方式。
1: 是的
2: ，好，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

0: 马上回来。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红大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4: 小空间的大主宰。
1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315维权在线。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来做客节目。大家在节目之后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明天上午9点再见。

0: 导航。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 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2: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刘总监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车辆维修经验丰富。各位今天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都欢迎大家和我们的刘总监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正在开通当中。好，目前要提醒各位，我市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高速公路、高架以及其他市区主干道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85598166来告诉我们。
0: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明后两天咱们镇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雨季又要到来了。雨天开车挡风玻璃能不能看得清，直接关系到我们行车安全。不少车主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下雨天开启雨刮，刮完之后玻璃上有一道道水痕，雾蒙蒙的一片，视线模模糊糊，晚上对面车灯照过来还会出现眩光啊，开车心里也是没底。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雨刮是不是坏了呢，于是就直接网上下单买一副新雨刮给换上。可是也有不少车主反映，刚换完新雨刮没过多长时间又开始刮不干净了，钱花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啊。那雨刮刮不干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一出现问题就必须去更换雨刮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雨刮的那些事儿。
2: 确实是这样啊，就像主持人说的那样，
1: 嗯，
2: 雨刮嘛，可在车上感觉不起眼，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影响到你的安全。雨天如果雨刮不好用，你的车基本上就没法开了。
1: 嗯，
2: 然后很多人就认为就是雨刮刮不干净，
1: 是不是雨刮坏了？
2: 雨刮坏了，就要换一副雨刮片。后来发现雨刮换完了之后，没用几天，哎，又刮不干净了。
1: 嗯，
2: 什么原因呢？所以找到根本的原因，去对症下药，对症去解决它，才是最好的方法。
1: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啊，如果车主开车的时候怎么样去快速判断到底是不是雨刮出现故障了啊？很多朋友其实分不清楚到底是玻璃比较脏还是说雨刮本身就不行呢。
2: 实际上呢，一般我们通常碰到的就是刮不干净，一般分为三类。就是你可以试一下，就是对准玻璃原地喷一下水，看一下具体就属于哪一类。比如说第一类，像玻璃上面出现弧状的，哎，几道几道，一道一道的那种横类的，那基本上可以确定，哎，这个就是雨刮片造成的。
1: 哦，就是出现一道一道的水痕，出现条状，那就是雨刮有问题了。
2: 对对对。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刮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比没刮还要糊。哎，这个就是不一定是雨刮片了，这有可能是你玻璃上吗，或者是雨刮上吗，上面啊有那个油，
1: 油
2: 导致刮起来之后玻璃表面整个就形成一层油膜，糊了，看不见了。
1: 那这个问题就不是雨刮的问题了。
2: 对对对，
1: 是玻璃上的问题吗？
2: 对对对，玻璃上的油膜啊。
1: 好，
2: 然后第三类嘛，就是刮起来会跳动，或者是跳动的时候有异响，或者是刮的时候你会发现一道一道一道的，是竖条状的，一道一道一道的，刮不到，有水，就是你看到就是间隙性的，可能三分之一刮到了，三分之二水还依然在上面，这个就可能也不一定是雨刮片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雨刮臂出现了问题，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好，刚刚我们这

0: 这个刘总监分了三种情况和我们来说到了啊，分别是不是雨刮的问题。那这么一说，大家就可以自己先简单的排查一下。那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刮完之后出现了固定的水痕，这个大部分都是雨刮胶条造成的，是这样吗？
1: 对的。
0: 嗯，那很多车主也会发现啊，明明这个雨刮，哎，它外观看起来好的呀，没有碎也没有坏，那为什么会刮不干净呢？
1: 因为雨刮片嘛，它根本的胶条还是橡胶的。
0: 嗯，
1: 橡胶嘛，它是有个特性，就是会老化。
0: 嗯，
1: 暴晒完了之后，或者是哎有油脂啊，
0: 嗯，
1: 那个酸雨啊之类腐蚀它，会导致它、
0: 哦、
1: 哎，你可能看到就是好的，但是、用放大镜或者是更高级一点显微镜看，
0: 嗯，
1: 它的表面还是有很多很多小口子啊、
0: 哦，
1: 导致你
0: 嗯
1: 哎玻璃刮完了之后雨水。不能完全清得掉、
0: 嗯、
1: 形成一道道糊状、
0: 嗯
1: 哎、糊状拉条、
0: 嗯、这个可能是咱们车主肉眼所观察不到的。
1: 对，
0: 但是其实这个雨刮已经出现问题了。嗯，好的，那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是雨刮的这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是上来就换呢？还是能够简单处理一下呢，刘老师？嗯，
1: 如果说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
0: 嗯、
1: 或者是你动手能力强一点的情况下、
0: 嗯、
1: 你可以网上也有这种案例、
0: 嗯、
1: 就是买对砂纸。
0: 砂纸。
1: 砂纸、
0: 嗯、
1: 因为砂纸呢它可能分很多号。
0: 嗯，
1: 有的些人可能就是直接啪拿过砂纸就来砂，有可能
0: 嗯
1: 你这个雨刮片本来是好的、
0: 嗯、
1: 砂完。
0: 砂坏了。
1: 哎、它又坏了。
0: 哦。
1: 所以选择砂纸尽量选择、
0: 嗯、
1: 哎高标号一点的，比如说3000号以上的。
0: 哦。
1: 3000号以上的砂纸因为它本身比较稀。
0: 嗯嗯嗯。
1: 如果说你的雨刮胶条出现了哎轻微的。哎，有痕刮痕啊、
0: 嗯、
1: 哎，你可以把雨刮胶条拆下来之后、
0: 嗯、用这个砂纸
1: 带水用3000号的砂纸、
0: 嗯、
1: 把表面轻轻的哎，胶条轻轻的磨、
0: 嗯、
1: 哎，再粘上去之后你可能发现胶条刮得要干净的多、
0: 嗯、哦，好的，这个砂纸费用大概是多少钱、能和我们透露一下、
1: 这个很便宜的、
0: 嗯、
1: 3000号砂纸可能也就1-2块钱一张的样子、
0: 哦、那如果更换一个雨刮的话那个胶条是多少钱呢、
1: 雨刮胶条如果说、
0: 嗯、
1: 一般我们建议、啊、是买品牌的、
0: 嗯、
1: 稍微好一点的、
0: 嗯、
1: 在网上大概大几十一副吧、
0: 嗯嗯、
1: 如果说、你感觉贵了买10几块一条的话呢、
0: 嗯、
1: 可能也能用，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可能个把月
0: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个把月就不行了、
0: 哦、
1: 因为毕竟怎么说呢，一等价钱一等货，这个是、
0: 嗯、
1: 确实是的。
0: 好，但刚刚刘总监和我们支了一招，就是可以买这个3000目以上的这个砂纸，可以把这个雨刮的胶条给轻轻的磨一下啊，看看能不能把它刮干净。其实这个雨刮胶条也是消耗品，它正常的使用寿命刚刚1-2个月是这样吗？还是说能够更长？

0: 同行。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1: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投石入水必有涟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你告诉我，我们就会帮你维权到底，不墨迹，不矫情，不做作，有态度，有立场，有节操，人车路正在关注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爱车诊疗室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6: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刘总监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车辆维修经验丰富。各位今天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都欢迎节目当中和刘总监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两路参与热线是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第一种情况，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第二种玻璃整体雾蒙蒙的，看着玻璃挺干净，但是一到下雨就会糊掉啊。这个时候大家常听到的就是玻璃油膜，很多车主也有这样的困惑，这个油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我们明明在洗车的时候也洗这个前挡风玻璃啊，为什么洗不掉呢？刘总监。
6: 油膜这个东西很多人都苦恼，实际上我自己也蛮苦恼的。
0: 这是什么呀，油膜？
6: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车要么停在公司，要么停在小区家里面，这两个地方，如果说你公司的周边有什么重工业或者是化工之类的，那你中奖了，这个
0: 就会有
6: 对排出来的这些尾气啊，或者是就会飘到空气中，然后落在你的车上。小区里面有的人可能感觉，我小区里面怎么会有油呢？
0: 挺干净的呀。
6: 不对。正常的每家每户都要烧饭，对不对？它的油烟也是集中进入烟囱，然后排出去。
0: 对。
6: 这个里面就会有个问题，如果说这个小区设施很好的情况下，新小区，它烟囱的过滤油的能力强一点，可能会少一点，但如果是那种老小区，它根本就不存在过滤效果了，它的油烟一样的会从烟囱排出来之后，因为油在空气中分子会比较重，会向下落，落完了之后就是你车停在小区里面，它一样的会覆盖上去。
0: 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去检测一下咱们前挡风玻璃上到底有没有油膜？
6: 这个简单，就是在太阳下面或者是晚上，有灯光，对面灯光照射过来的时候，你用雨刮喷个水刮，喷一下，然后你可以对准角落斜过来去看，
0: 是不是有那种
6: 彩色的，就跟彩虹一样的那种，对，油嘛，油彩虹一样的那种，晚上开的时候还是比较挡视线的，就是对面灯光如果照过来，根本看不清楚了，
0: 看不清楚了。这个时候你就能够100%确定咱们前挡风玻璃上是有油膜的。
6: 对的。
0: 好，那如果出现油膜之后，我们可不可以处理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好方法呢？因为这个前挡玻璃的确是看不清楚，对于行车安全没有保证。
6: 除油膜嘛，这个东西现在网上东西也很多，类别也很多。我自己用了，我认为效果比较好的，但是它没法就持续，因为你的油膜是一直在产生的。像网上有的用的就是加在玻璃水里面啊，那种除油膜的精啊，或者是在前挡风玻璃上，然后擦拭的那种除油膜的那个药水啊，都有。但是我总体用下来啊，还是就是。有一种就是也是液体的擦拭的，比倒在那个玻璃水里面那个效果要好，它的价格可能稍微贵一点，大概30-40块钱一瓶吧，
0: 能用多久啊？
6: 能用好多次，
0: 好多次。
6: 一次的话呢，大概就用了大概1/10不到，然后也是一样的，它里面配备了一个海绵，如果说你发现你那个玻璃上面有油膜了，你把雨刮片先竖起来，就

0: 是每一台车都可以竖嘛，竖起来之后，然后你把那个就是那个除油膜的清洗剂，倒在玻璃上面，然后用那个海绵把它涂抹均匀，涂抹完了之后呢，别忘了把你的雨刮片表面也要同样的擦拭涂抹。
1: 好，
0: 然后静置个一两分钟之后，用清水。先手动的把它洗一遍、
1: 哦、
0: 从头到尾洗一遍，然后再用清水浇一遍、这个基本上可以管很长时间。
1: 好，
0: 除非说你就是一直就是身处在这个油污当中、
1: 那个就可能就隔三差五要洗一下了。
0: 对对对对对，你车如果是停在饭店门口、或者是那个大排档、那个烧烤店门口、那你没办法想了，你可能天天都要清的。
1: 好，那我们在某宝上搜索什么能够找到这个除油膜的东西呢、具体叫什么呢？
0: 可以叫油膜巾，
1: 这
0: 个去油膜巾或者是油膜清洗剂、油膜
1: 清洗
0: 剂可能大部分收到的就是往油箱里面加的、你可以搜索油膜巾，因为我自己买的也是这一款。
1: 好，
0: 差不多。
1: 行，这是我们刘总监的一个好的方法推荐给各位啊。除了胶条老化、玻璃油膜，那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局部位置刚刚说的啊，这边刮得干净，那边刮不干净。那胶条看起来也是完好的，玻璃也洗干净了，那还是刮不干净，这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0: 这就是往往我们说的，就是你发现刮不干净了、盲目的去换一副雨刮片、后来发现哎没解决。如果说实际上像这种情况有两种，第一个就是雨刮片老化了之后也会出现这种类似的情况、跳动，然后竖的方向刮不干净、但第二种情况就是很多人会忽视的、就是雨刮臂的弹簧的压力老化、就会导致同样的竖条哎刮不干净。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我们雨刮片是前挡玻璃是弧状的，不是平的。这时候雨刮片是必须要压在前挡风玻璃上面。压住了之后哎你
1: 左右摇摆、
0: 摇摆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刮干净、
1: 嗯。
0: 但如果说你后面的这个压力变小了，哎当你向上弧度大的地方去哎，刮的时候，它这时候没有提供不了向下的压力，这个时候会导致刮不干净、跳动，竖的刮不干净，就是这样的来了。
1: 好，刚刚我们把三大类故障啊，这个原因都给大家梳理清楚了啊，胶条、雨刮臂、弹簧、挡风玻璃、油膜，很多车主也会遇到雨刮异响啊，就刮动的时候有这个来回这个声音，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啊，也是同样这几个原因导致的吗？
0: 对的对的。异响类最多的就是雨刮片本身的老化。因为橡胶条老化之后发硬。发硬了之后它跟那个前挡风玻璃就是干磨的那种形式。所以就会发出刺耳的嘎叽嘎叽的声音。
1: 那我想问一下刘总监，如果这个雨刮刮起来它是有这个异响的，但是它能够刮干净，需要换吗？
0: 可以先用3000毫砂纸。杀一下
1: 、
0: 对对对对，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刘总监和大家讲到的关于这个雨刮有出现的问题应该如何应对的。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忽略这个图省钱用这个玻璃水去代替用这个水去代替玻璃水，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吗？
0: 对的。
1: 因
0: 为玻璃水毕竟通俗的讲嘛，可能我们以前误区就是用洗洁精加一下，它毕竟里面有润滑效果。

0: 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0: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0: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了。
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车诊聊事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镇江顺达吉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技术总监刘伟。刘总监你好。
1: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总监从事汽车售后维修20年，各类车辆故障都有接触过，车辆维修经验丰富。各位今天在车辆故障、车辆维修方面有哪些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参与到节目当中。爱车诊疗室板块专门给大家讲车主最实用、最省钱、最避坑的用车保养干货。好，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这个玻璃水和自来水，其实它对车的这个养护也是不一样的。自来水里边是有水垢的，时间长了就会形成水垢附着玻璃啊，堵塞喷水嘴，同时也会加速雨刮胶条老化。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哪些情况咱们必须直接更换雨刮，不能够再进行修复了啊？刘总监，
1: 这边给大家几个信号，就是发现了，第一个就是胶条表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裂痕啊、裂口啊，或者胶条已经撕裂了，这种情况肯定要换了。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你摸一下胶条，拉起来之后，哎，明显感觉很硬，没有弹性了，就证明胶条橡胶已经老化了。哎，这种情况肯定也需要更换了。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哎，你发现你把你玻璃上面的油膜也出完了，然后那个雨刮臂的压力啊也正常范围，你会发现还是刮不干净。那你就换雨刮片吧，换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雨刮片。
0: 正常比如说您建议更换的雨刮片它的这个售价是多少？因为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价格稍高一点的它好一点？
1: 品牌吧，我们一般就是认准的品牌。网络上比较好的，我的给的建议是两个，第一个是博士的，第二个就是法雷奥的。这两个品牌各大车商可以说市场上面所有的车90%以上都用他们两家的这个原厂的，都用他们两家的这个雨刮片。
0: 雨刮片，
1: 你可以不用到4S店，因为4S店的价格嘛，可能相对而言会比网上啊价格会高个30%-40%的样子。你到网上去买这个两品牌，一般，一副雨刮片价格在100左右，
0: 100左右就可以买到了。
1: 对，80到100就可以买到这两品牌了。
0: 好，那我们在选购雨刮的话，我们普通车主需要关注哪些点呢？还是说，有没有特别适配的？
1: 首先第一点嘛，雨刮你肯定要是按照车型来买，如果车型不对，它是不匹配的
0: 啊。
1: 第二个嘛，就是材质，雨刮的材质是橡胶，你可以上面看那个橡胶的硬件度，相对而言不要太软的橡胶，是稍微好一点的。如果是太软，它放了用的时间也不会长。然后下面就是当你使用那个雨刮片的时候，你可以去网上购买相对应的雨刮条。如果说动手能力强的情况下，你可以买雨刮下面那个条单独更换。这个第一个呢可以节省你的成本。第二个呢，如果说动手能力强的情况下，你可以反复的去使用。如果说坏了我就换一副、我整个的骨架可以不需要去更换，
0: 就是雨刮的金属骨架我们可以反复使用多年的。
1: 对，
0: 但是里面的这个胶条咱是可以换的。
1: 对，它坏的就是胶条嘛。如果说因为现在网上卖的东西很多，选择稍微好一点的胶条，十几块一米就可以买得到了。然后如果说你回来动手能力强一点的，剪掉之后，把里面的两根金属支撑杆把它抽出来之后，就可以插进去了，然后再把金属支撑杆插进去，操作起来也很简单，但是有可能

0: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1: 哟，谁偷看我洗澡？
0: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2: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0: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欢迎来到广寒宫。
4: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8: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9: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1: 阿姨，
5: 大爷，
10: 阿姨，大爷，
5: 您信
10: 我
5: 的，我
10: 的
5: 没
10: 错。
12: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晨最低温度26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
2: 那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懂不懂得怎么保护生病了该怎么办？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上千万人掌握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这也是我今天坐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因。多一个人听懂，就少一个人走弯路。另外，我们的规划里面还特别提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要从4.3人提升到5.1人，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会需要更多的护士。如果您家里有孩子正在考虑升学，考虑学护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社会需求大，就业前景也不错，而且这是一份能实实在在帮助别人的工作。
3: 好，那解读完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跟咱们普通老百姓钱袋子直接相关的事儿啊，就是医保啊。今年上半年的国家医保局是发布了一组数据啊，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达到了13.19亿人啊，比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469万人，参保率是稳定在95%以上。也就是说啊，咱们国家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有医保了啊，这张健康保障网是越织越密。那么这个医保的新变化啊，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2: 有几个变化跟大家关系特别大。首先就是医保个人账户可以跨省给家人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 A 省参加工作，父母在 B 省老家，以前你医保卡里的钱他们用不了，现在政策明确了，个人账户可以跨省家庭共计，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家属共享账户资金，这对很多在外地工作的年轻人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你在外面攒的医保钱可以给老家的父母用。那么第二，异地就医结算覆盖面越来越广，以前自己在外地看病要先自己垫钱，再拿发票回老家报销，跑来跑去非常麻烦。那现在全国已经有超过31万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了即时结算，那就是你在外地看病刷医保卡直接结算，不用再垫钱，不用再跑腿。那么第三，我们的药品和耗材价格下来了，国家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后，那我们首先心脏支架从万元级降到了百元级，那么多种靶向药、罕见药用幅过半，今年上半年1225万次人用上了新版医保目录的新药，以前吃不起的药现在普通家庭也用得起了。第四，那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加快推进，参保覆盖已经达到3.2亿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失能需要长期照护，这个保险可以报销一部分照护费用，对于很多家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这能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那以上这些医保政策的变化，说到底就一句话，那就是国家在想办法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
3: 是的，说完了这以上的好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可能大家最近都有看到的一个新闻哈，说在今年的这个7月份，武汉有一个24岁的女孩啊，本来只是轻微的一个地包天的情况，她呢到口

0: 向医院啊去咨询补牙还有正畸的方案，结果医生直接就建议他去做一个正颌手术。那么在手术之前呢，评估说啊，他只需要把这个下颌骨往后啊微调2毫米，但是结果呢，医生是反向操作啊，把这个下颌骨是向外拉出了13毫米以上。手术做完了之后啊，他的脸歪了啊，成为了这个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这个斜拔子脸。那么后续可能需要7次手术才能够修复啊，花费至少要30万元。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啊，当这位女孩拿着报告去找到自己的主刀医生的时候，医生竟然跟她说：“哎，我就喜欢这种面型。”啊，目前呢，医院已经是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啊，当时医生也已经是停诊了。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啊医疗的事故问题啊，稍后呢，我们也会请陈护士长从这个护理的角度来给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啊。
1: 这件事情呢，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讨论。我想从护理的角度说几句。那第一就是任何手术都不能草率，手术不是买东西，不喜欢还能退，尤其是整形类、美容类的手术，一旦做了就不可逆。在做任何手术决定之前，一定要多问几家医院，多听几个专家的意见，不要只听一个人的。那么第二，医生的审美不能代替患者的意愿。我喜欢这种面型，这句话我觉得不应该从任何一个医生嘴里说出来。那手术是服务于患者的，不是服务于医生的审美。审美具有个人主观性，那患者的需求和意愿那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三就是信任也很重要，但是不能盲目。我们经常要说医患要互相信任，但信任不等于盲从。术前要充分了解手术的风险、可能的并发症、术后的恢复过程，该问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问清楚，该看的知情同意书也一定要看清楚再签字。
0: 是的，说到这个医患关系啊，最近还有一个话题也是引起了热议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多人应该都有共鸣啊，就特别强调说我是来住院的，我不是来军训的。就是呢，有一个患者在网上发帖子抱怨哈，说他自己在住院期间每天早上啊6点钟就被叫醒了啊，甚至还会被要求你要叠好被子等着医生来查房啊，就感觉说这个自己不是来啊养病的，感觉就是军事化管理，是吧？那么早就得起床。然后说实话跟身边的人也讨论过，很多人都有这样，不管是自己住院的还是有这个早上陪护的啊，还没睡醒呢就被医生吵醒了。还有一些护工，对吧，早上起来就开始哎在那拖地了，声音弄得特别特别的响，打扰我好好的休息养病了啊。关于这个话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1: 这个事儿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确实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其实患者的感受我们都能理解啊，生病了本来就很难受，想多睡一会儿也是一个人之常情。但是从我们医院的角度来讲啊，早上的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个时间节点的工作啊，都是有它的道理的。一般我们夜班护士凌晨5点多就要开始抽血。
0: 要这么早吗？
1: 对，因为如果病人多的话，患者多的话，可能会更早4点。
0: 哦，
1: 一个护士呢，那可能要将近负责30位患者的一个病区患者的一个采血。每天呢，这个还有每个人有很多管，有可能总量也比较多。如果推迟到7、8点再抽，那不仅我们上午的一个化验结果出不来，那空腹患者还要饿着肚子等更久。所以说这跟我们的工作日程还有我们医生的查房需要的结果都是有关联性的。那保洁人员天不亮就拖地，那是为了我们医护在患者在大量走动之前完成一个病区的一个清洁消毒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地面湿滑造成一个患者的滑倒。早上8点呢，一般是我们医护集体交班和一个查房的时间，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延迟都会影响后续的手术安排和当天的一个治疗计划。
0: 大家互相理解吧。
1: 哎，对，其实我想说的呢，医院和我们患者之间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为了把病治好。那我们医院有医院的流程和制度，患者当然也有患者的感受和需求，那往往我们都是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沟通，其实很多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其实作为医护人员，在现在当今比较严苛的一个医疗环境中，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在保证我们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的给患者创造一个更舒适的就医体验。
0: 好，那接下来呢？

0: 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啊，比较实用的一些日常的话题啊。那么陈护士长，您是这个外科的护士长哈，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外伤，究竟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先来说一说烫伤哈，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这个衣服穿都比较少啊，冬季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这个季节一旦烫伤，直接就会我们的皮肤的损伤可能就会比较重了哈。我们来说一说吧，当遇到烫伤啊，该如何进行处理呢？
1: 其实我们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偏方，一些患者带着偏方过来求医，那什么涂牙膏的、抹酱油的、撒面粉干燥创面的、甚至还有用童子尿的，
0: 就是在家里面已经采取了这些所谓的急救措施了，然后再去医院的，是吧？
1: 对，发现哎不行，
0: 每
1: 次看到这些，其实我们还是蛮着急的，也很心疼。这些东西不仅不能治烫伤，反而会把我们的伤口进行一个污染，增加它的感染风险。其实我们大家只要记住五个字，那遇到烫伤就是冲、脱、泡、盖、送。那第一步冲，那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把烫伤的部位放到我们流动的凉水下面进行冲洗，至少冲15到20分钟啊，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快速降温，阻止热力继续损伤一个我们的深层组织啊。第二步就是脱，一边冲凉水一边轻轻地把烫伤处的衣物脱开或者解开，如果这个时候衣物和皮肤粘在一起，千万不要硬扯，可以把粘住的部分带到医院里留给医生处理，
0: 赶紧去医院。
1: 对，赶紧去医院。
0: 嗯，
1: 第三步泡，那把烫伤的部位泡在凉水里持续15到30分钟。
0: 另外这个泡凉水啊，比如说这个天大家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冰水啊什么的，放冰水里可以吗？还是
1: 也可以，冰水只会更好，
0: 更舒服，是吧？
1: 体
0: 感更舒服一些。
1: 第四步是盖，
0: 那
1: 用我们的干净的无菌纱布或者干净的毛巾盖住伤口。第五步就是送，就尽快去医院。
0: 是
1: 但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用冰水，但是我们这里要有个特别提醒，就是不要直接用冰块敷，因为那样子冰块的温度太低了，会导致我们一个血管的剧烈收缩，加重组织损伤，然后你凉水里面可以适当的放一些冰块就可以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崴脚啊，这也是现在很多人都会遇见的啊，因为这个天气热嘛，大家可能户外活动会稍微的多一些啊，经常这个旅游啊干嘛散步啊，那遇到了崴脚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很多人崴了脚第一反应就是红花油使劲搓揉，这是我们从小就感觉到被接收到的这么一个信息，或者用热水泡脚，但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那我们崴脚之后呢，我们的软组织受损，毛细血管破裂，那搓揉和热敷会加重它的出血和肿胀。正确的做法我们就是休息、冰敷、加压和抬高，那48小时之内只能冷敷不能热敷。
0: 如果严重的话也是直接去医院啊。
1: 对，直接来医院就
0: 好。
1: 好，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割伤。哎呀，这一不小心啊，这个做饭的时候，对吧，切着手了或者被什么东西割破了，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一伤口小比较浅，那我们用清水冲洗干净以后碘伏消毒，创口贴贴住就行。那如果判断了以后它的伤口比较深，出血比较多，那我们用干净的纱布直接按压伤口，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那这是为了一个止血的动作。那止血之后我们要赶紧去医院。当然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你的伤口是被生锈的铁器弄伤的，或者是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的，那我们一定要去医院。
0: 是，
1: 该打破伤风要打破伤风，该打狂犬疫苗要打狂犬疫苗，这时候可千万不能大意啊。
0: 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啊，也是要请教一下陈护士长啊。当然之前在网上啊，也有很多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质疑，就是有关于流鼻血，是吧？就这个流鼻血，有人说我们小时候都说你一流鼻血立刻把头仰起来啊，但是现在好像又说流鼻血不能把头仰起来啊，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呢？正确的处理流鼻血的方法是什么？
1: 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从小都是流鼻血，第一反应就是
0: 抬头，
1: 当时会觉得啊，怎么喉咙里有一股咸咸的味道，
0: 血腥味。
1: 其实这是错误的
0: 啊，
1: 仰头会让血液倒流进咽喉，那更加会刺激引起我们的恶心呕吐，引起我们的胃部不适。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微微向前倾，低头用手指捏住鼻翼两侧软组部分，持续捏5到10分钟。这个时候呢用嘴呼吸，如果10分钟还没止住继续捏10分钟， 如果还是止不住，那就要赶紧捏着去医院了。那我们可能考虑到会有深部组织的一个血管破裂，
0: 哦，
1: 那个就很严重了。
0: 就是非但不是要仰头，你还得
1: 要捏住
0: 头，捏住鼻子，是吧？
1: 是
0: 啊，大家可以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好好的去尝试一下，千万不要再仰头了啊。另外呢，在当下这样一个季节哈，这个台风暴雨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迎来高温天气了啊。
1: 是的。
0: 但是高温天气当中有哪一些这个健康的风险隐患是特别需要当心的，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陈护士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哈。那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里面，有哪一些这个健康的风险提示啊，要提醒到各位要当心呢？
2: 那我首先就要特别提醒大家以下几件了。
0: 嗯，
2: 那第一就是一个我们要警惕一个高温中暑。
0: 嗯，
2: 因为我们长时间在外户外作业、暴晒或者闷热密闭环境里面久坐，那很容易诱发一个中暑症状。那重症中暑，也就是热射病，致死率高，进展很快。那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干多汗，那这就是先兆中暑，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 补水降温。那如果出现了面色潮红、恶心呕吐、心跳加速，那这是轻症中暑。那如果出现持续超高热、无汗、意识模糊，那这是重症中暑，必须紧急送医。
0: 嗯，
2: 那注意以上防护几点，那我们尽量户外活动要避开一个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要主动多次少量的补充水分，合理使用空调，避免冷风直吹。那同时要注意我们一个夏季的传染病，八月份蚊虫比较活跃，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风险突出，那我们一些户外活动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驱蚊产品。另外，近期新冠和流感病毒活动强度也有所回升，在我们的密集场所还是需要注意防护。
0: 嗯，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外科手术啊，手术前、手术之后啊，患者包括家属该怎么做呢？
2: 那我们手术前一定要做好3件事。第一，手术前一定要戒烟，长期吸烟的人术后很容易发生肺部感染，那建议至少提前2周戒烟。第二，做好个人卫生，手术前一天要洗澡，但不要自己用刀片刮毛，这个需要交给我们护士来做一个专业的背皮处理。
0: 嗯，
2: 第三，严格遵守禁食禁水，这不是在为难你，是在保护你。我们麻醉状态下，如果胃里有食物反流，进入气管会窒息，会要命。那我们手术后，我们家属做好哪4件事呢？
0: 嗯，
2: 第一，别着急大补。手术刚做完，胃肠道功能呢还没有恢复，强行喝鸡鸭鱼鸭汤只会引起恶心呕吐，那我们慢慢的要从流质开始，慢慢过渡。第二，我们会鼓励患者早期下床活动，在医生允许的前提下，早下床能预防血栓、肺炎、便秘，那第一次下床一定要有人搀扶哦。第三，我们自己要学会观察伤口，留意我们的伤口敷料有没有一些渗血、渗液，有没有异味，那我们周围皮肤有没有发红发热，我们要保持一个敷料的清洁和干燥。第四，作为家属，我们也要做好患者的一个心理安抚。那手术后的患者身体疼痛，心理脆弱，家人的耐心鼓励和倾听是最好的药。另外，关于疼痛，那不需要硬扛，现在我们有安全的止痛方案，疼就告诉护士医生，不要忍着。
0: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比较常见的啊，经常会有一些听众啊，
3: 比如体检完了之后报告上写着，哎呦哪哪长结节了啊，哪哪有这个囊肿了，或者说哎呀有这个结石了，好，当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2: 是的，现在体检普及了，那很多人拿到报告看到一些结节、囊肿、结石啊，就吓坏了。首先呢，我们先不要自己吓自己，我们来了解一下。那甲状腺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定期复查就行，到时候医生会根据专业的分级给出建议。乳腺结节那其实同样绝大多数也是良性的，那定期进行一个乳腺科的超声检查是发现早期问题的最可靠的手段。不能只靠自己摸，有时候摸的会自己觉得吓自己，
3: 对，自己吓自己，摸到一块，
2: 对，
3: 有些瘦的女性朋友可能，哎，这块骨头鼓起来了，
2: 对，她有的时候会有乳腺增生，会很明显，
3: 哎，对，她会说哎呀我这长结节了，吓自己，
2: 会很紧张，
3: 哎，
2: 会很焦虑。
3: 其实只要到医院去做一个这个 B 超就可以，
2: 对，
3: 是吧？明确。
2: 肺结节这也是现在我们可能听一些科普能够听到很多，那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可能是以前肺部感染留下的疤痕，或者说一些炎症表现，那我们临床医生会根据它的大小形态进行一个判断风险，定期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疑问，就是尽量去医院做一个 CT 检查，让我们医生给一个专业的判断就可以了。
3: 是的，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哎呀，反正我都说这个结节是以良性的居多，就忽略了定期复查，是吧？
2: 所以定期随访很重要，包括每年的体检啊，都是很重要的。
3: 是，
2: 胆囊结石
3: 还有肾结石是吧，
2: 都很多，对，胆囊结石我们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吃多了，大油，那种油腻的大鱼大肉吃多了，其实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如果是没有症状，那我们注意饮食定期复查就行，那如果它有一个反复的腹痛，那就要去医院进行检查，然后让我们的医生进行评估是否需要手术切除胆囊。
3: 哎，其实有一些人他这个有这个结石啊，特别是胆囊结石，他平时其实也不知道，
2: 对，
3: 就是体检的时候做了 B 超才知道自己有这个结石，
2: 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去判断需不需要手术。
3: 对对，不是说一看到有结节就立马有这个结石就立马去需要动手术，
2: 对，有的时候也不需要，
3: 但当然就是说虽然说暂时不需要手术，但可能你一旦发现有胆囊结石的话，你日常的这个饮食就得注意了，
2: 对，要清淡，
3: 哎，因为经常会有一些外科医生来做节目的时候就说本来有结石的没有症状挺好，但是呢一顿这个油腻的吃完了之后，特别是这个半夜的时候，是吧？
2: 对，
3: 经常哎，这个喝完了酒，又吃了这个什么龙虾烧烤，然后就开始发作了啊。所以这类人群可能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就得慢慢的要调整了啊。
2: 哦，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3: 是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像囊肿，哎，现在囊肿也挺多的。
2: 囊肿很多，比如说一些肝囊肿、肾囊肿，这个可能在我们一些单位常规入职体检或者说年检的时候都会发现。那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一般的如果当时体检医生给你有一个需要处理，那你就去医院去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检查看是否处理，那如果没有关系，那其实也不用刻意去在意，
3: 是的，
2: 这些东西或增加自己的焦虑程度，
3: 对，
2: 放轻松就好。其实就是一句话总结，查出问题不等于就是癌症，那结节同样也就不等于是肿瘤，其实我们还是要专业的找医生看报告听建议，不要自己上网查，自己用 AI 自己吓自己。
3: 是的，
2: 因为
3: 有没有一些病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有啊，就是之前我们也有一些做甲状腺手术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3: 是甲状腺癌吗？还是就是
2: 结节？因为结节她到了必须要做手术的地步，她可能后续会发展成一些不好的癌，
3: 就提前把这个隐患切除掉。
2: 对，切除掉以后，然后她就一直闷闷不乐。女孩子现在都很漂亮，因为
3: 又是脖子上开一刀，
2: 对，因为脖子上有一个刀疤，
3: 我觉得很难看，
2: 环形刀疤，对，她又觉得很难看。然后又是露脖子的一个这么状态，然后那个时候我才想到，哦，其实我们可能就想的是帮患者解决问题，但是在关心他恢复的快不快，术后能不能尽早出院，但其实我们就忽略了他最需要别人关心的就是他心里的那道疤，对吧，他做了手术以后他脖子上有了一道环形的切口，包括有的女孩子她可能肤质的体质的状况，她会有一些疤痕体质，
3: 对对对，
2: 会有疤痕增生，所以我当

0: 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一到七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据此前泰国方面消息，四名泰国男子因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并试图将其带往泰缅边境地区而被捕。记者25号自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获悉，经向当地警方核实，事件当中的外籍公民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使馆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石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化的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那些自问自答的深夜，沙漏倒转时落下的都是被语法欺骗的诺言。我们不断修正变量，却解不开的公式，原来早在对视的瞬间就写好了无解方程。当潮汐退回月亮背面，才发现相爱的分母里藏着太多被四舍五入的真心。或许真正的总和从来不再算是终点，而是散落在所有破碎时依然选择接住对方的瞬间。是啊。

水星环游在太阳的引力边缘，如同暗恋者徘徊于触碰与疏离的缝隙，轨道间丈量着无法跨越的700万公里。歌词里沉默的环形山，盛满未说出口的潮汐，光谱中闪烁的温柔，是亿万年前就已出发的光。我们何尝不是浩瀚星河里执拗的尘埃，明知靠近会灼烧成灰，依然借银河的倒影描摹对方轮廓，在宇宙坍缩的刹那，把未熄灭的眷恋藏进永恒公转的轨迹里。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郭顶《水星记》。

0: 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1: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和你听到编程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青春》。
2: 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春》。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孤独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理想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雨果曾经说，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色。是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回首来时路，和那个站在最绚烂的骄阳下曾经青春的自己告别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说谢谢你，再见。
1: 我们终将会和自己的青春告别，说再见，但愿我们都会对自己说一句青春无悔。节目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维持美好的明天。老狼，青春无悔。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这首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是歌剧《刘胡兰》当中的经典的唱段，年轻的小郭兰英嗓音清亮坚定，唱腔里既有细腻的柔情，又藏着一份一往无前的果敢。早年的郭兰英自小接触戏曲，日复一日的练功吊嗓，打磨出扎实的演唱功底，也为她之后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年少学艺的时光磨砺了她的性格，也塑造了她温润而坚韧的底色，让她的歌声总能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从戏曲舞台走向银幕和唱片，郭兰英不断地解锁更多的风格的作品，电影插曲也成为了她人生音乐生涯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来听，这是1959年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叫做《人说山西好风光》。

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由乔宇作词，张立昌作曲，整首歌曲带着浓郁的山西乡土的风情，歌词描绘了

山水风物，曲调舒缓悠扬，而郭兰英拥有着富有乡土韵味的唱腔，唱出了故土山河的秀美。也正是这首作品，让更多的听众透过歌声看见了三晋大地的风光和烟火人间。在60年代，一部宏大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登上舞台，留下了无数经典的曲目。《南泥湾》原本是一首合唱的曲目，在周总理的提议之下，交由郭兰英重新的演绎。彼时他还在国外演出，匆匆的赶回国内之后，留给排练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他细心的打磨每一处表演细节，调整台步、肢体神态，赋予了这一首老歌全新的生命力。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轻快明亮的旋律描绘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经过郭兰英的演绎之后，南泥湾

0: 忠诚。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京二京沪高速无锡段往北京方向的1092公里处，大约是距离雁桥服务区3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应急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到南通开发区附近，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雁桥服务区到无锡互通，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到朔放枢纽路段，G1521长嘉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南枢纽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以及苏州北枢纽附近，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一首秀经典，曲调质朴深情，饱含了真挚的感恩和怀念，这也是郭兰英舞台后期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不求浮华的掌声，只求民族声乐能够代代相传，让更多年轻人听见传统民歌的魅力。除了家喻户晓的大热金曲，其实郭兰英老师也录制过很多温柔细腻啊，描绘人生人间烟火的小调作品。这些歌曲呢，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描摹平凡生活里细碎的喜怒哀乐。我们来听这首《八月十五月儿圆》。

曲调温润，旋律舒缓绵长，讲述了烟火家常，字里行间藏着普通人朴素的温情，没有激昂的唱腔，只有平缓柔和的声调，诉说着人间烟火和岁月团圆。也正是这样的一首温柔的小调，让我们看见了郭兰英歌声当中细腻柔软的一面。而在漫长的艺术生涯里，郭兰英走遍了祖国各地，她也曾经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民族声乐带到世界的舞台。在舞台上，她严谨地对待每一句演唱，生活当中她为人低调质朴，看淡名利得失，在她心中作品永远大于光环，歌声是她对这个世界对话最好的方式。我们来听郭兰英的《妇女自由歌》。

0: 写的。短短28个字，就像是一部让我们穿越千年，看看那个可爱的小孩在做什么吧。
1: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实验小学5年级7班的陈婉晨。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首诗让我感受到了小孩子的纯真和童趣。诗人用简单的语言就把小儿垂钓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好像一幅画一样。我也明白了，做事情的时候就要像小儿一样专心，不能三心二意，而且我也要保持一颗纯真的童心，这样生活中就会有很多有趣的事。我喜欢这首诗，它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趣味的世界。
0: 好的，感谢陈婉晨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这诗的开头啊，就像是镜头慢慢拉近，我们看到了一个学钓鱼呢。蓬头就是头发乱糟糟的，那是不是像刚睡醒的样子啊？稚子就是小娃娃的意思。他没有坐在舒服的椅子上，而是侧坐在长满青苔的岸边，周围的野草把他小小的身子也都挡住了。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侧着坐呢？还藏在草丛里？其实呀，这就是他的小妙招。侧着坐可以让自己不被水面反光晃到眼睛，藏在草丛里是怕把水里的鱼儿吓跑。这个小机灵鬼呀，为了钓鱼还真有办法呢。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这时候呀，好玩的事就发生了。有个路人从旁边经过，想要向这个小娃娃问路。猜猜小娃娃是怎么做的呢？他远远的就对着路人摆摆手，嘴巴闭得紧紧的，就是不说话。原来呀，他是担心一开口，声音就把水中的鱼儿给吓跑了。你瞧，这小朋友多专注，多可爱呀！他宁愿不回答路人的问题，也要保护好自己好不容易等到的钓鱼机会。他摆手的样子，是不是像在说：“嘘，别出声，鱼儿快上钩啦！”这首诗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小朋友钓鱼时的样子、动作、小心思，全都写得活灵活现。就好像我们真的亲眼看到了那个蓬头垢面却全神贯注的小钓手。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古代小朋友的生活乐趣，也可以明白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像这个钓鱼的小朋友一样专注认真，才可以把事情做好。小朋友们，也让我们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个古代的小娃娃，坐在长满青苔的岸边，手里握着鱼竿，周围是软软的草地和轻轻摇晃的野花。那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来问路，你会怎么做呢？会不会也像诗里的小朋友一样紧张又可爱的摆摆手呢？那下一次我们去公园河边玩耍的时候，说不定你也可以遇到和诗里一样有趣的画面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小儿垂钓》给唱出来吧。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2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互通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苏南朔放机场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啊，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陈护士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前一段时间啊，国务院呢是印发了国民健康15规划哈、啊、目标呢就是到2030年啊，人均预期寿命能够达到80岁，这其实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要来结合啊国家这个最新的健康政策，以及最近发生的一些和医疗相关的时事，来聊几个话题啊。

0: 呢，就是啊，咱们国家最新的这个健康政策对于这个护理日常的护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医保有了哪些新的变化？跟咱们老百姓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以及最近这个社会上啊讨论比较热烈的一些医疗事件，我们能够从中反思到一些什么呢？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啊常见的一些外伤，我们该怎么处理呀？需要做外科手术的这个前后该注意一些什么啊？以及包括有听众反映说，在体检的时候有发现了这个结节还有囊肿，那这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一系列的问题，接下来节目当中会和各位一一来了解一下。那首先我们先来说啊，这个健康中国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哈。那么呢，先请这个陈护士长来给我们简单的解读一下啊，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的一个核心变化是什么呢？
1: 那首先我们先说第一个话题，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里面它有一个核心的变化，那就是推动我们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为一个健康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概念转换。
0: 嗯。
1: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一直是啊，我生病了，我去医院去治病，这才重视健康。那我们国家现在提倡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病的时候，我们需要提前管理好自己的健康，把疾病挡在门外。当然，规划里面还特别提到，我们要注重合理膳食的行动和一个健康体重管理，可以报销一部分照护费用，关联性的。
0: 嗯，
1: 啊，那保洁人员天不亮就拖地，大量走动之前完成一个病区的一个清洁消毒，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地面湿滑，造成一个患者的滑倒。
0: 嗯，
1: 早上八点呢，一般是我们医护集体交班和一个查房的时间，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延迟，都会影响后续的手术安排和当天的一个治疗计划。
0: 大家互相理解吧。
1: 哎，对，其实我想说的呢，医院和我们患者之间，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为了把病治好。那我们医院有医院的流程和制度。患者当然也有患者的感受和需求，那往往我们都是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沟通，其实很多矛盾都是可以化解的。
0: 嗯嗯，
1: 其实作为医护人员，在现在当今比较严苛的一个医疗环境中，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在保证我们医疗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的给患者创造一个更舒适的就医体验。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啊，比较实用的一些日常的话题啊。那么陈护士长，您是这个外科的护士长哈。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外伤，究竟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先来说一说烫伤哈，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这个衣服穿都比较少啊，冬季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啊。这个季节一旦烫伤，直接就会我们的皮肤的损伤可能就会比较重了哈。我们来说一说吧，当遇到烫伤。该如何进行处理呢？
1: 其实我们也见过各种各样的偏方，一些患者带着偏方过来求医。
0: 嗯，
1: 那什么涂牙膏的，抹酱油的，撒面粉干燥创面的，甚至还有用童子尿的，
0: 就是在家里面已经采取了这些所谓的急救措施了，然后再去医院的，是吧？
1: 对，发现哎不行。
0: 嗯，
1: 每次看到这些，其实我们还是蛮着急的，也很心疼。这些东西不仅不能治烫伤，反而会把我们的伤口进行一个污染，
0: 嗯，
1: 增加它的感染风险。其实我们大家只要记住五个字，那遇到烫伤就是冲、脱、泡、盖、送。
0: 嗯，
1: 那第一步冲，那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把烫伤的部位放到我们流动的凉水下面进行冲洗，至少冲15到20分钟。目的当然就是为了快速降温，阻止热力继续损伤一个我们的深层组织。第二步就是脱。一边冲凉水，一边轻轻地把烫伤处的衣物脱开或者解开。如果这个时候衣物和皮肤粘在一起，千万不要硬扯，
0: 嗯，
1: 可以把粘住的部分带到医院里留给医生处理。
0: 赶紧去医院。
1: 对，赶紧去医院。
0: 嗯，
1: 第三步泡，那把烫伤的部位泡在凉水里。持续15到30分钟。
0: 嗯，另外这个泡凉水啊，比如说这个天大家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冰水啊什么的，放冰水里可以吗？还是
1: 也可以。
0: 嗯，
1: 嗯，冰水只会更好，
0: 更舒服，
1: 哎，
0: 是吧？
1: 更舒服，
0: 体感更舒服一些。
1: 第四步是盖。
0: 嗯，
1: 那用我们的干净的无菌纱布或者干净的毛巾盖住伤口。
0: 嗯，
1: 第五步就是送，就尽快去医院。
0: 是。
1: 但是刚才主持人提到了用冰水，但是我们这里要有个特别提醒，
0: 嗯，
1: 就是不要直接用冰块敷，
0: 哦，
1: 因为那样子冰块的温度太低了，会导致我们一个血管的剧烈收缩，加重组织损伤。
0: 嗯，
1: 然后你凉水里面可以适当的放一些冰块就可以了。
0: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崴脚啊，这也是现在

0: 很多人都会遇见的啊，因为这个天气热嘛，大家可能户外活动会稍微的多一些啊，经常这个旅游啊，干嘛散步啊，那遇到了崴脚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很多人崴了脚，第一反应就是红花油使劲搓揉。
0: 哎，
1: 这是我们从小就感觉到被接收到的这么一个信息，或者用热水泡脚，但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那我们崴脚之后呢，我们的软组织受损，毛细血管破裂，那搓揉和热敷会加重它的出血和肿胀。正确的做法我们就是休息、冰敷、加压和抬高，那48小时之内只能冷敷不能热敷。
0: 如果严重的话也是直接去医院啊。
1: 对，直接来医院就 好。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割伤。哎呀，这一不小心啊，这个做饭的时候对吧，切着手了或者被什么东西割破了，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伤口小比较浅，那我们用清水冲洗干净以后碘伏消毒，创口贴贴住就行。那如果判断了以后它的伤口比较深，出血比较多，那我们用干净的纱布直接按压伤口，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那这是为了一个止血的动作。那止血之后我们要赶紧去医院。当然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你的伤口是被生锈的铁器弄伤的，或者是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的，那我们一定要去医院。
0: 是，
1: 该打破伤风要打破伤风，该打狂犬疫苗要打狂犬疫苗，这时候可千万不能大意啊。
0: 我们再来说一个话题啊，也是要请教一下陈护士长啊。当然之前在网上啊，也有很多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质疑，就是有关于流鼻血，是吧？说这个流鼻血，有人说我们小时候都说你一流鼻血立刻把头仰起来啊，但是现在好像又说流鼻血不能把头仰起来啊。这个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呢？正确的处理流鼻血的方法是什么？
1: 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从小都是流鼻血，第一反应就是
0: 抬头，哎。
1: 当时会觉得啊，怎么喉咙里有一股咸咸的味道，
0: 血腥味，
1: 血腥味，其实这是错误的。仰头会让血液倒流进咽喉，那更加会刺激引起我们的恶心呕吐，引起我们的胃部不适。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微微向前倾，低头用手指捏住鼻翼两侧软组部分，持续捏5到10分钟。这个时候呢用嘴呼吸啊，如果10分钟还没止住继续捏10分钟，如果还是止不住，那就要赶紧捏着去医院了。那我们可能考虑到会有深部组织的一个血管破裂，那个就很严重了。
0: 就是非但不是要仰头，你还得
1: 要捏住
0: 头，捏住鼻子，是吧？
1: 是
0: 啊，大家可以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好好的去尝试一下，千万不要再仰头了啊。另外呢，在当下这样一个季节哈，这个台风暴雨都过去了嘛，可能接下来我们要迎来高温天气了啊。
1: 是的。
0: 但是高温天气当中有哪一些这个健康的风险隐患是特别需要当心的，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很多人听过气大伤身这个道理，这些年关于辅导孩子作业气到心梗，家人闹矛盾吵架气到险丧命的报道也是屡见不鲜。其实啊，急火攻心并非只是一个形容词，有多项科学证据表明生气可能会气出心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朱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给您解释生气为什么会诱发心梗，并提醒几类人尤其要注意稳定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外科的陈秋磊护士长。陈护士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哈。那在

五羟色胺的产生和功能维护，酒精、咖啡因、甜饮料等会消耗体内的五羟色胺。最后就是要定时体检了，35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压、血糖、血脂，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患者需要遵循医嘱来规律服药。需要注意啊，如果情绪激动之后出现胸闷、胸痛、左肩背放射痛、出冷汗、恶心呕吐等症状，应当要立即就医并遵医嘱。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兰花草》。这首歌曲呢，是根据胡适先生早年写的一首诗《希望》所改编的。1921年夏天，胡适到西山去，友人熊丙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呢，精心地照看，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这首小诗，后来被陈贤德和张弼两人修改并配上了曲子，同时改名为《兰花草》，之后被广为传唱。
1: 我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
0: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是很多人小时候就会唱的曲子，也是很多人年少时期校园时代的记忆。
1: 恩报也无一个。
0: 上世纪70年代，校园民谣的概念从日本传到了中国台湾地区，接着就是1975年开始的那场影响深远的新民歌运动。每当我们回顾这个时期啊，人们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杨贤、苏来、胡德夫这些名字。而在一次又一次有关于中国台湾民歌的回顾当中，无论是台前幕后还是字里行间，

这是刘文正演绎的校园民谣经典之作《秋蝉》。刘文正并不是中国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真正意义上的参与者，但是真正将现代民歌这种形式成功推上主流位置的正是刘文正。当年他翻唱了很多校园民谣的作品，而凭借他的亲和力以及超高的人气，歌曲也是迅速传播，也将这种原本属于知识分子所思所想的音乐形式大众化普及化。所以刘文正在1978年发行的《兰花草》这张专辑可以说既是他顺应市场的转型之作，也是成功将新民歌运动校园民谣形态发扬光大的关键作品。我们继续来听到这张专辑当中刘文正翻唱中国台湾音乐人王梦玲的一首校园民谣经典之作《雨中集锦》。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听到的是歌坛永远的白马王子刘文正。

这是来自于刘文正的阿美阿美，凭借着动感的旋律和幽默的歌词，这首歌曲当年也是红极一时。从1978年刘文正加入东尼机构开始，到1982年他转投宝丽金唱片，这是刘文正音乐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也是他的鼎盛时期。那个时候的刘文正一改之前猫王披头士一样的嬉皮形象，转而以一条白围巾、一身西装，转型成了一个儒雅的白马王子。刘文正在东尼机构短短的4年时间当中，一共推出了14张个人专辑，这其中最重要的是1981年在东尼机构发行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不仅对于他个人来讲算是最重要的一张专辑，甚至对于整个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来说，也算得上是一张承上启下式的专辑。这是刘文正第一张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专辑，没有一首翻唱，没有一首改编，整张专辑全是原创。这张专辑更是第一张采用发烧设备录制的中国台湾的流行音乐专辑，同样还是刘文正自己公开声称的最为满意的一张专辑。在三月里的小雨发行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刘文正演艺生涯的末期了，但是真正从音乐的角度来说，他却正是凭借这张专辑才达到了一种巅峰的成就。我们先来听一听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来自于刘文正，选自他1981年的专辑《三月里的小雨》。在这张专辑之前的刘文正啊，虽然已经是声名远播，但却掩盖不了他什么流行唱什么的事实。音乐某种程度上是在为他的人气所服务的。而到了1981年，由于当时的新加坡东尼机构高调地在中国台湾设立了分公司，急需要旗下头号歌星刘文正来宣传，于是也动用了在当时最大的人力和物力，耗费心血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我有他人无的刘文正音乐形象，也才有了这一张能够传世的《三月里的小雨》。

这是三月里的小雨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作品《小秘密》。将这张专辑切分到单曲的程度啊，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乎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台湾经典流行歌曲的拼盘。除了专辑同名主打歌之外，洪光达和马兆骏合作的《散场》，吕小栋词曲的《小秘密》，陈扬执笔的《正当你年轻》等等，都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八十年代的时代原声。专辑里有很多歌曲也传唱到了大陆地区，也掀起了男学刘文正、女唱邓丽君的风潮。这张专辑呢，不仅让刘文正真正树立起独特鲜明的个人曲风，也是中国台湾主流流行音乐彻底告别日本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更是校园民歌从此主导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标志。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的同名歌曲《三月里的小雨》。

0: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我真正要的是什么吗？中午，李明康、叶小青和顾新言一起用餐。
1: 虽说这人事部的命令还没下来，但是我觉得这总监的人选肯定早就内定好了。
2: 这年头，有能力被埋没的人还少吗？
3: 他们这样做，无法打击我们工作热情。新言。
4: 我觉得你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得到你应有的回报，挺心塞的。
5: 这是社会有它的规则，必须要遵循。再说了，我这么努力又不是为了当上总监，我是想让东城蒸蒸日上。
6: 况且我一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的确没有道理一步登上总监的。
7: 孟潇潇走进餐厅，看到顾新言就走了过来，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8: 孟总监，你来吃饭啊？
9: 对。
4: 我那边还有朋友，没事，你坐着吃吧。
10: 哎，孟总监，我是那设计部的。
4: 孟潇潇仿佛没有看见李明康伸出的手，转身走了。叶小青看着李明康，很看不惯。坐下。你瞧瞧你啊，这垃圾都快留到盘子里了。
10: 哎，你们说，这岁月是不是把孟总监给忘了？
4: 哎呦我去，你够了。
11: 星爷，
4: 嗯，
11: 我才反应过味儿了，可以啊你！嗯，
4: 我真以为你要放弃这总监的竞选了呢，没想到这儿留了一手。一会儿吃完饭，吃完饭我回去就看。
11: 好，
4: 什么意思啊？
11: 谁不知道孟总监是董事长面前的红人，有董事长给你撑腰，还愁坐不进那间总监办公室吗？
4: 哎，你可别给星爷出馊主意啊！求你了。
12: 怎么就馊主意了啊？啊，你想在那个嚣张跋扈的二位那下边工作，我还不想呢。
4: 新爷，别听他说。人家孟潇潇啊，最开始只是销售部的一个小小的销售员，后来董事长亲自提名他去了公关部，短短两年啊，从一个小小的助理就做到了总监的位置。
12: 这速度，公司里啊，到处都在传，说不清不楚的。
4: 你看你那八卦的样啊！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你少在这诋毁我的女神。还女神呢？
0: 多吃一点。
3: 今儿个饭不错。
4: 好了，一人一个。
10: 都可以。
3: 晚上，顾新言到书店买书。
4: 另一只手和他同时抓住了一本名为《钻石》的书。哎，孟总监，夕颜，这么巧？
13: 嗯，这你也喜欢这本书啊？那你拿去吧。
4: 哦，没关系的，我就是随便看看。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无非是打发时间用的，但对你来说可不同，你可是专业人士。拿去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谢谢，哇，我找这本书找了好久啊。新言，嗯，一会儿买完书，要是没什么事儿，一起吃个饭吧。我知道有一家不错的地方。好啊，那我先去结个账。孟潇潇和顾新言的相遇显然是有意而为之。过了一会儿，他把顾新言带到一家他常去的餐馆。
4: 要一份麻辣烫，然后一个馄饨，再来一份腊肉面。
14: 好，两位稍等。
4: 谢谢谢谢。哇，怎么啦？是不是好奇为什么我也会来这样的小店吃饭？嗯嗯嗯。工作之后呢，确实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会去一些比较高大上的餐厅吃饭，但是去多了，那些地儿吃起来真的太乏味了，没有人情味儿。 反倒呢，像这样的小店，家家都不同，各有各的风味儿。就像这家吧，我刚进东城的时候，就经常来这家吃饭。
14: 是吗？
4: 嗯，因为那时候工资少，也没钱吃大餐，所以呢，就经常来这家店点一份热腾腾的馄饨，心里温暖的不行了。
14: 孟总监推荐的店，味道一定会很好。
4: 你知道吗？刚进东城工作的时候。

0: 说对于珠宝真的是一知半解，从这个设计师的书当中呢，真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
1: 这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只要他出书我就会买。
0: 那这么说来，我可算找到知己了。
1: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您可以当上销售部总监了。
0: 怎么说？
1: 做销售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产品，做销售可以不用具备设计珠宝的能力，但是一定要懂鉴赏。功课做得这么足，怪不得品味那么好。
0: 哎，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会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之内能从设计助理晋升为项目的负责人。因为你嘴甜。
1: 孟总监，我并不是奉承您，而是我真是这么想的。
0: 我还以为你会和公司其他员工一样拿我当成一个花瓶看。
1: 当然不会了，我知道每个人得到的都不是白来的，有太多大家看不见的艰辛还有努力。
0: 谢谢你，心妍。每次看到你，我总会想起几年前的自己。作为过来人，我倒是有一些经验想跟你分享，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
1: 当然。
0: 说实话，想要在东城这样的大公司当中生存，仅以能力和机遇可能会占到七成，但剩下的三成也很重要。
1: 是什么呢？
0: 靠山。以目前来说，在东城，不管你的设计有多么的出类拔萃，如果没有公司里头有实权的人来支持你，那么这些设计终究只是图纸上的一个造型，即使有幸被生产出来，到时候也不知道会被冠以谁的姓名。而就算在一些平台上能够拿到奖或者得到肯定，那么这些功劳和光芒也不知道会被刻在谁的头上。所以我想告诉你，不要总是注重能力的提升，也不要仅仅埋头苦干，要懂得看清形势，站好队。
1: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哪有什么资格站队啊？
0: 正因为你有能力有才华，所以自然有人要求你站队。心妍，你是一个聪明人，我相信我刚刚说的这些话你应该都能明白。
2: 您的餐。
1: 谢谢。
0: 谢谢。好啦，废话不多说了，赶紧尝尝我点的菜。
1: 嗯，谢谢。好香啊。
3: 离开孟潇潇，顾心妍回到住处，和在加拿大的餐馆里一起打工的星星视频连线。
1: 知道了知道了，明天就给你发货。
4: 为了报答你，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5: 今天有人来餐厅调查你。
1: 调查我？
5: 就是来调查你的，说的旁敲侧击的，问我你是不是出生在加拿大，你的养父养母是谁之类，乱七八糟问了一堆。
1: 那你是怎么说的呀？
4: 我当然没跟他说实话了，
5: 虽然我知道你出生在上海，养父养母都不是加拿大的。我跟他反着说的。我说你就是出生在加拿大，出生不久就被养父养母收养了。
1: 谢谢你啊，星星。
4: 给了他一串混沌的源代码，让他去猜吧。
6: 不愧是学编程的。
5: 哎，对了，他还给我看了一张照片，
6: 问我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跟你什么关系之类的。
1: 照片？什么照片啊？
6: 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冷冰冰的，挺帅的。
1: 等一下啊。 是他吗？
5: 对对对，是他是他。谢谢你，您真好，哇！拜拜，
1: 拜拜。
3: 顾欣妍再次打开手机，看着上面林毅的照片。
0: 如果是林毅在调查我，他不会拿自己的照片去问。难道是董事长？
3: 第二天上午，林威就向李卓然汇报加拿大方面的调查结果。
2: 董事长，加拿大那边传回消息了，顾欣妍英文名 Danica， 加拿大出生长大，亲生父母双亡，出生不久就被收养，没有发现与林毅相识的证据，顾欣妍身边的朋友也从没见过林毅。不过有个意外发现。
7: 是什么？
2: 顾欣妍是拉塞尔学院的全 A 毕业生，被推荐到戴尔普斯面试，因为与 Arena 产生矛盾而放弃了入职，选择回国。
7: Arena 就是那个林毅推荐过来的设计师。
2: 是的，这个人和顾欣妍具体什么过节不清楚，但顾欣妍没能进入戴尔普斯确实是 Arena 从中阻挠。
7: 原来他们早就有矛盾。
2: 另外，董事长，今天下午2点，《全球珠宝》杂志的记者想对您进行独家采访。
7: 采访？什么内容？
2: 针对林夕发布会的。啊，我问过公关部了，他们正在筹办林夕新品发布会，时间定在了1周后。
7: 怎么我不知道？
2: 对不起，董事长，我也是刚知道的。
7: 赶紧查查什么情况。
2: 好的，董事长。
3: 林毅在会议室里召集设计部和其他部门的总监开会，布置林夕发布会的相关工作。
8: 这次林夕的发布会是林夕系列宣传的第一站，对未来的销售十分重要，所以我希望设计部、销售部以及公关部确保发布会万无一失。
3: 李卓然推门进来。
7: 坐，坐吧。
8: 董事长，请坐。
7: 林总，我想确认一下，林夕的设计师是顾欣妍，对吧？但为什么我听说发布会名单上面没有他的名字？
8: 是这样，顾欣妍只是林夕系列中套件的设计者，林夕系列其他的产品都将由 Arena 来完成。
7: 但这套设计的核心和灵魂就是那个套件，如果顾欣妍不到场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8: 设计部有其他的工作安排。
7: 顾欣妍。
3: 李卓然

0: 艾莉安娜说完，电梯门开了，她转身走了出去。顾青言尴尬地笑了一下，跟着走出了电梯。顾青言走进办公区，同事们都在窃窃私语。顾青言刚坐下，叶小青忍不住凑到他的跟前。
1: 青言啊，你和董事长有关系，你早点告诉我嘛。
2: 小青，怎么连你也在胡说啊？
3: 青言，但这次这个势头有点猛，这董事长突然要把你捧上天的节奏，你知道公司那大大小小的群里传成什么样了都。
2: 明康，小青，还有各位设计部的小伙伴们，现在这样紧要的关头，你们该是什么态度啊？
3: 不信谣，
1: 不传谣，
4: 有机会就传谣，
1: 这还差不多。
5: 谢谢。
0: 李卓然翻看着发布会上顾青言以及他和林毅、艾莉安娜合影的照片，严光耀、邱世学两位董事坐在他的面前。
6: 漂亮，这招啊，就等于打了林毅大嘴巴。
7: 顾青言的底牌查清楚了？
8: 放心，他不是林毅的人。
7: 哎，我算是弄明白了，董事长是想把顾青言推到总监的位子上，这样子设计部就不是铁板一块了，林毅也掌不住他的命脉了。
8: 人往高处走，只要我给出的条件有足够的吸引力，只要他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拒绝。
6: 服了，真的服了。哎，老奸巨猾。
0: 董事会上，林毅和李卓然依然不能就设计总监的人选达成一致。
8: 没有总监，设计部怎么进行日常工作啊？
9: 所以我早就提议让阿瑞娜做设计部的总监。
8: 我不同意。
9: 我也不能同意一个刚到公司不到一年的新人就做设计部的总监。
8: 诸葛亮出茅庐之前带过兵吗？英雄不问出身。
9: 阿瑞娜的知名度和他的影响力在国际上是非常大的，如果从他的影响力和能力上来看，他做设计部的总监远远要优于顾青言。
8: 但他已经多年没出作品了，我无法信任他。
0: 张汉寅董事出来打圆场。
10: 二位，我说两句啊，咱们东辰啊一向是以这个自主设计傲视国内珠宝界，是吧？所以呢，设计总监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但是像二位这样争下去恐怕也没什么结果。珠宝设计师是一个专业度很高的这么一个人才，所以我们看要不要拿作品来说话。
9: 艺术作品主观性很强，谁来评？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李喧嚣。

0: 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你好，我是一小潮，在长江路33号4楼的直播间问候各位的耳朵。时序入秋了，昼短夜长，风的温度，傍晚的光线，还有空气里的湿度，好像都在悄悄地提醒我们，热烈的夏天已经在慢慢地翻篇。我们不必惋惜落幕，因为四季本就是一场更加温柔的更迭。今天呢，我们的这期节目跨越不同年代的这些歌曲，我们要体面的、安静的、认真的和刚刚走远的夏天好好的道别。今天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好久不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GALA 乐队的《离歌》。

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感动的歌曲。可能 Gala 乐队被大家所熟知的是热血昂扬的曲风，而这首歌曲却一反常态，编曲清淡，旋律克制，没有呐喊，只有淡淡的回望。自古离歌用于送别，用来送走一整个热烈的季节，我觉得恰到好处。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我觉得刚好对应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做跟夏天说再见。这是一首发行在1998年的老歌，收录在启贤刘文正的专辑当中。曲风明亮轻快，这首歌原来是刘文正唱的，那巫启贤是翻唱版本。我们来听这首跟夏天说再见。夏天落幕，秋风登场，一切都是刚刚好。

巫启贤用非常松弛的都市的流行旋律完成了一场季节的告别。这张专辑也非常的有意思，叫做启贤刘文正。这个刘文正并不是歌手刘文正的那个刘，而是留住的刘。启贤把刘文正一直留住在他的专辑当中，于是有了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跟夏天说再见。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发行在2003年，编曲极简，词作朴素，它记录青春，记录故人，记录那些悄然流逝的时光。每个人的夏天里都藏着这样的一段回不去的少年时光，秋意渐起，回望过往格外的温柔。

时光从不声张，却悄悄地带走一整个季节。而季节轮转，最动人的其实不是热烈，而是平凡人间的温柔光景。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这世界那么多人》，旋律平缓绵长，温柔克制，走过热闹的盛夏，步入安稳的初秋，我们也更加的懂得珍惜身边每一个平凡又珍贵的人。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来自于周传雄的一首《黄昏》。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90年代的老歌，旋律清澈干净，歌词通透豁达，走过完整的四季片段，看过盛夏的繁华，也迎来初秋的安稳，慢慢的明白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边走边看，且行且珍。

来自于张信哲的《且行且珍惜》。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原唱老狼啊、哦。后来我们周迅也翻唱过。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丽江七月酒吧的一个歌手啊，他的名字叫做小朵。我们要听丽江小朵翻唱的这个版本的《虎口脱险》。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柔情，又藏着一份一往无前的果敢。早年的关兰英自小接触戏曲，日复一日的练功吊嗓，打磨出扎实的演唱功底，也为他之后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年少学艺的时光磨砺了他的性格，也塑造了他温润而坚韧的底色，让他的歌声总能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从戏曲舞台走向银幕和唱片，郭兰英不断地解锁更多的风格的作品，电影插曲也成为了她人生音乐生涯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来听，这是1959年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的插曲，叫做《人说山西好风光》。

0: 往的经典，被时间洗礼。
1: 他重重地摔倒在地，事后检查确诊骶骨粉碎性骨折。即便剧痛难忍，他依旧咬牙坚持，完整地完成了全部的曲目演出，直到大幕落下之后，再也支撑不住倒在了台上。而支撑他坚持下去的，仅仅是简单的一句话：一切为了观众。我们来听郭兰英的这首《翻身到情》。

高亢跌宕的陕北曲调，洒脱明快的唱腔，郭兰英将这首陕北民歌演绎得淋漓尽致，歌声当中饱含了鲜活的烟火气息，带着来自黄土高原的坦荡和热诚，走过风雨起伏的人生，历经病痛和挫折，他的歌声里多了一份历经世事之后的通透和从容。告别了职业舞台，并不代表艺术之路就此停下。在1986年，郭兰英和丈夫变卖了全部的家产，南下广州，创办了艺术学校，将全部精力投身在了声乐的教学当中，致力于民族声乐的传承。他亲自上课，言传身教，把毕生积累的演唱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新一代的年轻的学习者，完成了一份沉甸甸的艺术传承。我们来听郭兰英的这首秀经典。

这首作品是郭兰英早年获奖的代表作，曲调铿锵有力，兼具民歌的韵律美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首作品便随着唱片传遍了大江南北，也见证了我们中国民族声乐早期蓬勃发展的岁月，沉淀着一个时代独有的音乐的记忆。其实余在的光阴流转，一代又一代的歌声，一代又一代的歌手来了又走，流行的曲风不断更迭，可每当郭兰英的歌声响起，依旧能够瞬间抓住我们的耳朵。她的歌声扎根土地，扎根生活，不刻意修饰，却拥有跨越时光的力量。我们来听郭兰英的《焦城山》，这是一首山西本土的民歌。

山西本土的民歌叫做《焦城山》，郭兰英的演绎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那种乡土的韵味。从儿时的家乡听民歌哼唱，到后来站在全国的舞台，故乡的旋律始终流淌在他的歌声当中。一首首老歌听完，回望郭兰英的一生，从山西乡村的孩童到站上全国瞩目的舞台，再到退居讲台潜心育人，他的一生都在为歌唱、为民歌而奔赴。有人问，究竟该如何总结他漫长的艺术人生呢？或许最好的答案就藏在这一首首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春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润州路在往中山西路方向车辆还不是太多，南徐大道黄山南路口车流慢慢的增加，目前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快的。在电力路康费的门口，各种车辆会稍稍多一些。华山湾路到梦溪广场电动车辆陆续增加，目前的梦溪路、冰水路通行秩序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在下桥口的位置，由于施工占据了1、2辆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多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8: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4: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8: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9: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0: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9: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

对于发动机大修后是否可以达到汽车出厂时的状态，很多人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人对发动机大修持否定态度，因为制约的因素太多，稳定性得不到保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尽管大修结果的好坏取决于维修经验、水平、零配件质量等等这些因素，但还原到 90% 以上的水平还是能办到的。要不然大车司机怎么会经常有发动机大修的经历呢？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要对大修后的车给予太大的期望，就好比对待一位大病初愈的人一样，要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汽车大修的这个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展。

我们知道啊，发动机大修是很贵的，而且大修后谁都不能保证它的工作状态还有寿命。那么面对发动机的故障，到底是更换还是维修更划算呢？一般来说啊，5年10万公里以内的汽车，在没有频繁暴力驾驶的情况下，即使出现发动机的故障，也只是活塞或者气门的故障，维修起来难度和费用都可承受，维修后能继续正常使用10万公里，不出现大问题。但是对于一些老车来说，大修其实意义不大，即使全部零件更换一遍，效果也无法恢复到和原车一样，质保也不会太久。有的在大修后仅能行驶2到3万公里，能行驶到5到8万公里就算相当不错了。如果花费上万元只能开个2万公里，而且对于某些异响烧焦的问题解决的并不明显，那大修的钱花的就有些冤枉了。

为了避免发动机大修带来的麻烦，建议您在日常中对发动机做好必要的养护。第一，使用适当质量等级的润滑油。第二，就是要定期更换机油及滤芯。第三，要保持曲轴箱的通风良好。第四呢，要定期清洗燃油系统，还有进气系统和曲轴箱、水箱，除去锈迹还有水垢等等。第五，要定期更换各种滤芯。总的来说，我们日常行车还是要用正规操作，避免给发动机造成过大伤害，大修就能有效避免。毕竟对汽车伤筋动骨的活，各位车主朋友还是小心为妙。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1: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6: 我是普金瑞。
7: 我是朱一诺。
8: 我是焕然。
5: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7: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9: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0: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